啊，十八拜大一头干，干个光干一不也是？用一把扎扎用拜，比下基本个奥德个用，用乌脚啊一打把不不不，个把子用力力，一打不比一劈打，一打个只啊个一打也是过掉，一打不比啊多大的，把不把不提不啊不比好比啊多大，一打一打不不得得开打呀，也是一打一打得。我表阿哥嘅，伊就系打，佢哋实地揸揸用，阿学咁始终，伊就把部阿叔阿打打俾伊打一批料嚟交，摆俾把伊打，阿家好多地，好俾伊打，伊摆表伊冇话，伊打少一次冇掉，就少咗阿叔伊打把啲用，摆我就少俾伊打，把部阿把啲用喂，一时伊打时到。六月朝后，一见了有人见，你到屋桥开药过来呀？阿个屋桥巴萨巴斯巴桥，我屋桥阿个呀呀，搞乌龟为啥？不下皮到阿只阿一见，你到不下个白表牛巴有用，阿的我为要怕见不伊不到也阿多等，那做下牛巴弟弟，那一到屋桥阿是爱老外的，卡光卡掉不下。就把这客家药怪吃昂二万的，不喝皮不打，皮的没不打，那把药过吧。我给我，我给我开二，就给他一张，给多大，把一张看完，皮打一张，阿花卡巴塞维斯，一打喝皮，一打的没一天，一打看得多开来，把一打把哈那啥呀，都把啥一打送把掉，一何必来把一把什么，把一打把。别阿西莫尼，伊达伊不达有哈个别个呀，他伊达个不得个有，把伊把莫莫呀，把的西莫呀，把哈尼呀，多的哈多才给买完，二来嘛把不不莫呀，何必呀，多的把送个票不嘛办多的，把我叫哈金个哈来多的我阿啥，把个西达不嘛个何必得个有得个有，你达不哈个别呀，不嘛黑的你把黑不。Bye, because it's a bubble of your ass, Japisodas, a bubble pass, pass, ya, to the day, I give a bubble taha, but ya, to the good, your book,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我不会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